青岛漫步来自逃跑计划，把我们从西安拽到了青岛。你正在收听的是《Music 音乐之声》的国庆特别直播，我是景伟，早上好。今天从此刻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钟，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你的假期生活。你是出去旅行了，还是在家里宅着，或者是跟我一样在上班呢？欢迎你随时来说一说，聊一聊，听一听啊。杨子的杨说，刚听到许巍，每次听到他的歌就想仗剑走天涯，此刻就想出去玩。所以杨子的杨这个11长假应该是没有出门的啊，在家里陪孩子，是不是？673说许少年02年的这张专辑真的非常的经典啊，时光漫步。还有海阔天空说，我们这边16度，体感还挺舒适的，感觉才正式入秋，但是早上出门确实是要加外套了啊。这边还有 VWL 的新朋友，早上好，你说爬山运动新的开始啊，这个秋天要登高啊，秋天整个天气都是非常适合做户外运动的啊，所以攀登或者说登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包括徒步啊。美式咖啡不加糖说，等一下爸妈出去过早，哎，看就是武汉的朋友啊，然后我们要一起看电影，国庆第二天上午的安排。大鹅说，果然是不能既要又要啊，连着3天每天2点多睡，7点多起，每天还要开个200-300公里的车，很辛苦很累啊，这个假期过得很，哎，现在还在山里吗大鹅？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久违的早班，早上好呀，有没有起床很费劲？没有，听到闹钟一下就起床了。继续听到的也是一支来自青岛的乐队，哎呦，我怎么看到橘子海就要有来暖气，有暖气是他们的作品，这首歌是他们和陆卓合作的《不遥远》。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非常喜欢这首歌尾奏的钢琴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前面有非常多想说的话，但是都没有说到最后，大概是几十秒钟的这个钢琴的部分，一下子把很多的情绪都带出来了啊！白鸽99年的作品《500》，当时也是因为一起社会事件吧写的这首歌，所以歌里面会听到很多的意象，很多的比喻，包括白鸽给你自由啊等等等等。其实，我在我心目当中，伍佰老师啊，一直都是那种特别会用摇滚乐来抒情的人。他说抒情，他不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更多的是感情啊，就是他会让摇滚乐变得柔情似水，充满了情感，充满了很多的温情，会抚慰很多人，也是这个原因吧。不知道你们在这首歌里听到了哪些感觉啊？欢迎你们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地球上的歌声说，这首白歌有着平凡的力量，每一次听就会想到之前骑行的旅途是吧？某一位之前很知名的作家，爱吃的考拉说现在正在去已经是在石家庄植物园遛完弯了啊，强烈推荐给大家。门票虽然5块钱，但是里面风景真的很美，而且特别大，非常适合遛娃，是不是？新月向上，生活向前说现在正在四川乐山的大佛景区，人多吗？旅行体验如何呢？洛神5768说今天两个宝宝出门去广州的漫展，看着167全装 cosplay 的女儿，后面跟着184白 T 就穿着白 T 恤酷酷的儿子，瞬间感觉到自己是老了，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了。因为这个不知道 cos 的是哪个角色啊？你说来音乐之声做一次少女吧，心态能年轻一点，听听曾经听过的那些歌，是不是？哎，我一直记得洛神5768挺年轻的呢，没想到两个孩子都挺大的啦。重启就是生活说，知道我到这个点儿上班已经上了快5个小时了，有点困，有点饿了啊，赶紧来逗逗我。说，哎，其实逗我或者说让我醒神的，应该就是前哥的那个鹤岗小串啊，那个好香的烤五花，还有糖油混合物。哎呦，饿了，饿了，饿了啊！这边有正在整理资料来听节目的朋友，我觉得听音乐挺适合整理的，就整理衣服也好，整理资料也好，对，整理一下心情吧。黑夜尽头，黄立行。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

0: 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北京时间的12: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随身听，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悠悠。今天是国庆黄金周假期的第二天时间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外出，有多少朋友还留守在我们本地啊。无论如何呢，就是如果大家要去我们延安的各个景点去打卡，或者是周边去逛一逛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啊，提前去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因为在这个十一黄金周的假期之内呢，我们陕北的大部分地区它都是会有降温或者是降水，时间不定，所以大家及时的去关注天气的变化，包括道路通行情况。那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延安，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线上进行咨询啊。微信订阅号只要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应用广播，直接编辑文字的方式发送就可以了。另外呢，路上最好的陪伴就是音乐，想要听什么类型的歌曲，我们这里有海量的曲库，大家都可以来点播互动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放送来自这首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

0: 星饼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琴特产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北京时间呢是2: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随身听，周我们的一号到七号，全天候每天有4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陪伴各位度过这个假期的时光。我们期待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互动分享，当然也可以点播歌曲。那今天的直播，接下来就是到下午的2点开启，我们期待各位到时的不见不散。我们下午见喽。

0: 团圆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是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临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的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吃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一个很特别的声音水印，阿莎是阿莎，阿莎Papers 13:10继续来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刚刚听到了于姐给我们大家推荐的炸酱面，突然一下觉得特别的香。看到大家在问这个什么叫摊搂着吃啊，感觉都不会打那两个字儿。你可以想象，就是当你端着一大碗面条，然后特别大口的很快速的吸溜进去，暴风卷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具体这两个字儿怎么写我也不是特别确定啊，稍后查一查再跟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上面来做一个更新啊。然后刚刚也有听友在问说，哎，同样是北京小妞，如果要推荐北京的美食的话，小花会推荐什么呢？我想了想，这炸酱面还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推荐的，因为如果你问一个北京人最好吃的炸酱面在哪儿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是咱们自己家炸的，是姥姥家炸的。这个炸酱每个家都有不同的配方，都有不同的味道啊。那如果再推荐一些别的话，我可能会推荐烤鸭、涮羊肉。哇，想一想，尤其到了中午这个时间，突然一下觉得特别的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讨论起来，看一看你家乡的美食，十一期间或者是你旅游到的城市的美食，都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聊起来。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保持同一个姿势，身体会下意识地感觉到疲劳。伸懒腰不但能调节血液分布，唤醒肌肉，还能刺激交感神经，让人心情愉悦。跟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一起来伸个懒腰吧。
1: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

前，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喂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儿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大学回忆。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池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塑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夏天发行于2010年9月17日，收录在李玖哲的专辑《好酒》中。周杰伦在聚餐时主动提出为李玖哲创作一首歌，并最终兑现承诺，完成合作，展现了音乐人之间的默契。从第一个音符起，旋律走向就带有浓浓的周杰伦式风格，但李玖哲用他辨识度极高的厚实嗓音把这首歌唱成了另一首李玖哲式 R&B， 把原本的周式框架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副歌部分，李玖哲大量运用假音，配合细腻的声线处理，让可听性上了个台阶，也是整首歌最抓耳的部分。这首歌后来成了每年夏天必翻红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李玖哲《夏天》。

0: 北京时间的15:54，我们今天四个小时的假日随身听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留守收听。10月2号假期的第二天，我们假期还有很长的5天的时间，祝大家整个假期愉快、平安、顺利。好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由下一位主持人陪伴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1: 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0: 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五 G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 是五 G 的增强，也是像六 G 的眼镜，也被称为5.5G。五 GA 和五 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

世航，一路高歌。Music Radio， 歌曲香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嘿、hey, 你好，我是徐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是以美食热衷口味的维度分析精神层面，我好像是一个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精神四川人。

更小，对麻辣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吃火锅，哦不，聊火锅。我觉得煮火锅这件事儿很像一场大型交响乐的现场指挥，你需要统筹全盘，协调每一种菜品的下锅时机，有的要久久入味，有的只能短暂涮烫，火候时长全都要拿捏到位。其实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哪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火锅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独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

四川火锅本来应该是特别麻辣的存在，但是经过徐曼这样的一描述，好像也变得温柔了起来。刚刚听过的是美食音乐地图徐曼带来的四川火锅，世界上不存在的歌。16: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10月2号陪伴你度过的假日。刚刚在窗户旁边看了看今天的天气啊，真的是觉得阳光正好，风的温度硬度也刚刚好，所以如果此刻你还在家里面窝着的话，不妨趁机走出门去感受一下秋日，就是一切都刚刚好的瞬间。周杰伦以父之名。

Love 16:2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10月2日陪伴你度过的特别节目，我是塞纳塞小花，在今天一天跟着各位 DJ 环游了整个中国，环游了各地的美食啊，真的是一个挺特别的体验，在每个整点都听到了主持人为大家带来的美食地图，那么同时呢，也在好音乐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聊天。看到我叫王大锤，今天过得是特别的滋润啊，上午加班，下午呢做了个养生热灸，一边按摩一边听音乐，真的是舒服加倍。哎，你知不知道现在其实有一些按摩的地方它会做这种音乐疗愈，就是你在进场之前呢会先挑一个让你觉得很舒缓放松好听的音乐的专辑，然后在按摩的同时就可以一边按摩身体一边享受这种精神上的、灵魂上、听觉上的按摩啊，所以有的时候音乐真的是可以带给人放松的、快乐的、愉悦的能量。刚看到还有听友说此刻正在路上听歌，真的是觉得蛮舒服的。还有在问主持人是不是今天下班结束之后就要开启假期了呢？并没有啊，明天的早上依然还是我，所以还有一天的时间来陪伴各位。那么在明天下班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远程的旅行计划，就是想要好好的享受北京的秋天，因为这个10月份真的是北京难得的最舒服的季节，所以就想在这个城市的附近来好好的逛一逛啦。马上要听到的，继续来听歌吧。

0: 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叭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载风韵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一曲红霞寄丹心。

凤凰岭上筑红军是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红霞》的主题歌，歌词简约明快，直抒胸臆，旋律婉转柔美而又激情昂扬。该片根据同名歌剧拍摄而成。

讲述了中央红军整装出发开启长征的关键时刻，农村姑娘红霞为掩护红军顺利转移，保护群众免遭屠杀，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讴歌了苏区人民热爱红军、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首演于1957年的歌剧《红霞》，编剧石翰是在烽火硝烟中淬炼成长的军旅作家，他在创作过程中深刻体悟到，长征从来不只有红军将士翻山越岭的漫漫征途，更有万千苏区百姓以血肉之躯为北上主力断后护航的守护。这部作品填补了文艺创作中长征启程阶段苏区敌后斗争题材的空白，塑造出红霞这般鲜活的苏区百姓群像。

0: 各具红霞的音乐创作吸取了昆曲、黄梅戏、京剧等大量传统戏曲和江西民歌曲调的表现手法，同时运用西洋歌剧音乐刻画人物的成功经验，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挚动人的旋律。随着红霞热的出现，许多戏曲剧种也竞相移植。1958年，昆曲也改编演出了红霞。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

红霞是昆剧史上的第一个革命题材现代戏，大获成功，北方昆曲剧院也因此声名鹊起。无独有偶，南北相望，1965年广东越剧院二团改编并首演越剧红霞。

16:49啊，一下子时间又进入到了16:50。这里是 Miss Radio 英语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10月2日国庆节第二天的时光。昨天还在跟几个好朋友说，现在能够用到唱 KTV 的这个场景真的是很少很少了，好像 KTV 逐渐变得少了起来，大家能够聚在一块儿去唱歌尽情嗨歌的日子也变得少了起来。刚刚看到直播间里面佩哥说，哦，听到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好听好听，也很好唱啊，感觉要安排个 KTV， 突然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一些歌真的是在 KTV 那个场景里面，当你手握着麦克风然后大声的嘶吼出来，旁边的人也配合着你一起大声的合唱，才会特别特别的有感觉。那么这其中又怎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

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歌。Music Radio 歌曲香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我是景伟。作为一名米线爱好者，我最无法拒绝的是云南的小锅米线。
1: 阿里山也百端，
0: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锅一份，现点现煮。红色的小铜锅架在火上，先下高汤，再放发酵的酸浆米线，之后就是最最最灵魂的被称为云南酱味之王的昭通酱，还有酸腌菜和新鲜的肉末，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等到汤汁沸腾的时候加一些韭菜和豌豆尖，整锅端上桌，香气热气扑面而

清爽的酸，肉末醇厚的酱香，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米线，酸辣鲜香层层的交织啊，那口感啊，我就只能咽下口水努力的克制一下。总之我就是好这一口小锅米线，百吃不厌。都说食物藏着一方人的性情，小锅米线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读懂云南人的脾气。它的味道很浓烈，但是却不霸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滋味很饱满。所以无论是作为清晨唤醒味蕾的早餐，还是深夜聊天的宵夜，它都好适配，也像是云南给我的感觉，热烈鲜活，简单直接，在平凡的日子里好像可以随时的享受一份鲜香的舒服和自在。

也是听到一阵萨克斯风悠扬的声音，感觉是回家的号角，然后又听到了一连串闪烁的灯光的电子音效，突然之间就觉得天色好像真的暗了下来。时间已经来到了17:51，今天也是超长待机的一个时段啊，假日时段。现在听到的是逃跑计划你的爱情。再来看一下直播间里面有很多听友过来道晚安道再会，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她说地理女孩来报道啦，下午5点偶遇一首老歌，旋律是小学时候很流行的，歌声响起想起了小时候和伙伴嬉戏的时光，现在身在高3也被这段旋律勾起了童年满满的回忆。看到了理想的猫 CC 说中午节目开始时正在从超市里走出来，正咕嘟咕嘟喝着崂山可乐，吹着山顶的风，那会儿的天是蓝蓝的，下午听着节目下地干活，收拾完抬头看夕阳正浓密的抹在天边，哇好喜欢他描述的这个感觉。塞纳小花下班快乐，6小时的超长待机辛苦了，晚餐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真的是已经马不停蹄按耐不住想要回家好好的休息一下的心情了。看到海棠飘飘说管理员下班快乐呀，假期愉快，吃饱饱睡饱饱，晒晒太阳吹吹风，现在应该已经晒不到太阳了，但是依然可以吹吹风，大口的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明天早上下班的时候应该还可以看到太阳啊，明天早上是超早的超长待机，明天上午的7点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的守候着各位，各位熟悉的听友们，明天早上见喽，拜。

0: 绝了，软糯的外皮，多汁的鲜肉，爽口脆嫩的冬笋，三重口感，层层叠加，清清爽爽的江南鲜味儿，哇哇哇！越吃越吃越上头。没有厚重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水土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得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冬笋算了，眼下江南的灵气，而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仙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你的假期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假期必选项，是不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呀？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魏晨的这首 Holiday Song。时间来到了18:1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各位假期快乐。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海棠飘飘说哈哈哈哈 ，Music Radio 也是调皮了。你是不是听到了我们这个小时开场的美食音乐地图啊？赛小花跟大家来推荐嘉兴的冬笋烧麦，是不是啊？对，听到了这集的内容，是不是制作非常的可爱有意思啊？还跟大家玩了一个这个算是什么呢？小切片 hip hop 节奏的感觉哈、哦。琼英说是谁排的梁咏琪暴食的歌，也太会排了吧？在傍晚的风里遇见冉姐哈、啊，能感觉到大家听的还是挺开心的。对啊，我们的国庆的一些特别的节目，特别的呈现，大家感觉如何呢？也欢迎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窦靖童的 My Days。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呢，刚听到了李荣浩的李白这首歌，然后回忆就拉回了小学哈。李白这首歌当年很火啊，还记得班级联欢会有男同学演唱，现在已经高三了，哇，李白这首歌都这么多年了吗？他说现在高三了，一曲入耳，满心怀念小学那段美好的时光啊。是啊，音乐就是这样，很容易把我们就一下拉回到曾经的记忆当中，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鲜明的注脚。这样的一个假期，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都在干什么呢？可能有人还在出行的路上哈、啊，有的朋友今天就宅在家了，有的朋友是不是在景区排队啊？可能也有朋友今天是不是最大的行程就是从卧室走到客厅，所以对于你来说，假期最不能少的是什么啊？就是属于你的假期标配啊。可能有的人就是想要好好的睡个觉补个觉哈，有的人就是想见见老同学呀，对呀，回忆一下曾经当年美好的学校时光，还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能够吃上妈妈做的一道美味哈、啊，就是假期非常满足的事情啊。欢迎大家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当然在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啊可以找到。

卓然555355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谢霆锋的粤语歌对峙。而稍后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来自谢霆锋作曲啊，为张学友写的一首歌，叫《很远的地方》。

人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0: 占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京城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人未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期，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保持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演唱非常的真挚，合成器飞扬啊，一首非常阳光肆意的歌曲啊，充满了希望感。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宁桓宇，他的这首歌曲的创作呢，也是诞生在一次想要放下焦虑啊，奔赴自由的一次长途旅行当中，然后从旅途当中的风景啊，遇到的人啊，还有一些片刻的瞬间，然后汲取了灵感，于是创作演唱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也是他在上个月9月份刚刚发行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记得温柔》。这首歌呢，也是目前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听到刚刚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人的脑海当中啊，感觉蹦出了朴树的《那些花儿》啊，因为不管是宁桓宇的演唱啊，有一种非常外放的感觉，有很特别的口吻，包括啊中间的啦啦啦，是不是？我们来听听朴树的这首《那些花儿》。19:1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

树的那些花儿。最让人感到欣喜的是，曾经我们感受到的那些花儿还在阳光的绽放当中。梁咏琪出道30周年了，然后今年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普通话专辑《温柔的存在》，在上个月是正式上线了。然后专辑当中呢，收录了11首歌曲哈、啊，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温柔的存在》。这首歌也是 GG 自己来包办词曲创作的，然后也是延续了26年前他的代表作《花火》的和弦脉络哈、啊，所以很多乐迷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好像这首新歌是跟自己当年的那首《花火》啊，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啊。包括这支歌曲的 MV 也是复刻当年《花火》的拍摄手法，而且呢，导演为了这一次复刻还重新出山啊，林锦和，并且还召集了当年的原班人马再度聚首啊。我们听到的《温柔的存在》也是中国踏排行榜的新歌推荐。

0: 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了，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U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外出游玩时要爱护自然环境，不随地吐痰，不随便乱扔垃圾，不采摘花木，踩踏草地，让我们都。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萨克斯风一吹啊，浪漫的感觉直接拉满了。张靓颖的《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也是 Music Radio 中国跳排行榜的一首新歌推荐。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配歌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就是假期必不可少的是什么？他说：“对我来说，假期必不可少的是睡懒觉。”然后呢？聊了一下哈、啊，对于我们这个国庆节目的一个听感，他觉得特别棒啊，还有听到了节奏感的曲风，听到就特别的高兴，还有美食音乐地图这个有滋味的小单元，DJ 老师们带给我们听觉到味觉的享受啊，好尊重我们，还 DJ 老师们，啊，假期不睡个懒觉，确实啊。好像缺失了什么，等于过年不吃饺子啊。你说到这个美食音乐地图有滋味也是很开心啊，因为这个小单元呢在每个整点为大家送出，就是希望大家耳朵先吃，然后胃再跟上啊，听饿了赶快找外卖。19:31，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啊，对于你来说假期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啊，来听听徐良的这首《写词的人》。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1: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2: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0: 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3: 北京时间的19:3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迎来的这首歌，汪苏泷为《早春晴朗》这部剧集来包揽词曲创作、制作并且演唱的主题曲，非常有流动感啊！一首有关于离别、有关于成长和遗憾的啊，带着很多内心独白的这首歌，《路过晴朗》。

0: 看到云听月之声互动直播间吹不了的泡泡糖，他说哇哦，苏州石湖公园一圈才跑到一半，下起了雨，那既然雨来了就享受雨水吧，何况还有音乐。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砥砺初心，红色星火代代相传。那些镌刻在延安大地上的峥嵘岁月，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
1: 回望百年征程，延安精神历久弥新，先辈们以信仰为炬，照亮民族解放与国家富强的前行之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好好享受那里的美食。也祝大家国庆安康，三餐温暖，日日

严明熙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一系列的单曲，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在音乐风格上的大胆突破哈，有比较世界音乐风格的风格。

旅，因为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 Bye Bye Bye 啊，很节奏感强烈的电子舞曲，然后也是展现了他自己非常酷帅的魅力啊。包括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严明熙也是换上了赛车手的外套，然后也弄了一个编发的造型啊，非常的冷艳和洒脱的这一面。时间来到了20:1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迎来的依然是我们本年度 TOP 榜单上的一首粤语新歌，来自容祖儿，等等等等。

来自容祖儿的劲歌热舞啊，这首粤语新歌等等等等。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风简云说和银子一样啊，一边是热爱刻在基因里的东北美食，同时也喜爱广东的各种美食，早茶啊，煲仔饭呀，靓汤啊，还有烤鹅肠粉啊等等等啊，偏爱这些美食带来的不同的体验，每一道都是独特的味觉享受。看来我们的美食音乐地图啊，也是让大家勾起了很多啊自己对于美食的一些记忆哈、啊。我觉得美食地图就是这样的，不用选边站，对吧？东北啊，广东啊，两头吃啊，才是真赢家哈、啊。不知道我们的电波前、网络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所谓胃口啊，不分南北的朋友哈、啊？也欢迎你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还有听节目的感受哈、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一下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呢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可以边听节目，然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哈、啊。或者是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就是对于你来说假期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假期标配是什么啊？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你也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继续来听到的是我们本年度套榜上的一首粤语新歌，成绩也是非常好的歌曲啊，陈小春的人一个。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学生第一次上台，他在；年轻唱作人拿不出钱做专辑，他在；华语原创音乐需要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他也在啊。他是刘欢。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刘欢的《我在》，里面唱我一直都在。现在在听到这首歌，感觉到这五个字，就像是刘欢留给华语乐坛的签名。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是第一时间缅怀了刘欢老师的。对于吉克隽逸来说，刘欢也是重要的贵人。听到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为电视剧《无所畏惧》献唱的主题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我们听到了悠扬的马头琴还有空灵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给我们编织出了一幅充满原野力量的画卷。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哈亚乐团带来的《青海十月》。青海啊，是哈亚乐团的主唱戴青坦纳的出生地，当然这也是他的精神能量之地。我们刚听到的《青海十月》是来自戴青坦纳作词的一首歌，然后曲的部分呢，当然是他的乐团的成员共同来创作的。
1: 天空底下
0: 十月的青海什么样子的呢？
1: 我的牵挂
0: 大概就是天很高，云走得很慢，说不定祁连山上已经落下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吧。山下应该还是金黄的草场和红的黄的林子啊，白天太阳晒得暖洋洋的，不过太阳一落啊，风里也许带着一点初冬的味道了吧。这个时候一锅青海土火锅我们刚刚整点听到的 DJ 高敏给大家推荐的青海土火锅啊，然后咕嘟

嘟的冒着热气啊，羊肉是时令的啊，这样一大锅鲜得很啊，如果吃完一定是从里到外都是暖和啦。时间来到了21: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青海的朋友啊，你现在是在家中坐呢，还是在旅店里？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哈、啊，身处青海当中哈、啊。只要你在那里，都替我们多看一眼那片天吧。毕竟十月的青海，感觉就是那么安静啊，还是那么样的敞亮的感觉啊，让人非常的向往。李健的这首歌《遥远的天空底下》。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他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也许你就在对岸》。21:35，今宵夜未眠，迎来旅行团乐队《走在回家的路上》。

有没有朋友这两天也参加了同学聚会？所以你是希望老同学说你变了还是没变呢？刚听到了这首歌，来自罗大佑带来的《同学会》，继续听到这个温柔的声音，梁咏琪，她的一首粤语歌叫《同班同学》。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电动车在空旷的室外和室外智能充电桩充电是最安全的，不要等电动车电用尽的时候再充电。当电动车的电量还显示一格电时，就不要考虑再继续骑行了，需要准备充电了。民族radio音乐之声提醒你，一定要记住哦。

京时间的22:1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我们刚听完了郁可唯演唱的音乐之声的 Jingle 啊。

唱越澎湃。听到这首歌来自艾热带来的形容词，之前是郁可唯的造句。当你欣赏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可不就是这样吗？恨不得把所有好的东西啊，最美好的形容都往他的身上安。而即将迎来的这首歌，林俊杰说你是我的关键词，感觉这一句话就把前面所有的排比啊、比喻全部都收了。幸福的样子，所以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个人，我发现好像怎么形容都不足够啊。只剩下雨珠，林俊杰的关键词，稍后是王诗安带来的一步成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

构建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又轻盈的梦幻的睡眠场景。如果你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多听听这首歌啊，来自裘德带来的《晚安你好》。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啊，他的 ID 尾号是 SK， 他说我第一次听音乐之声那年我19岁，第一次去北京，那个时候呢，下班的时候音乐之声给了我很多的陪伴。今年我都40多岁了，然后突然想起来这个广播，或许自己老了吧，感谢我的青春有他来过。所以今天你又把我们你青春里的美好记忆又拾回来了是吗？我觉得假期很妙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契机驻足下来啊，停下来。你看平时上班啊，经常会觉得日子是过得非常的紧凑的，连着的，周一接着周二啊，月初接着月底啊，你根本来不及去想什么。然后现在放假了，突然不用早起，不用一直在赶，时间一下子好像多了一点儿。坐在那儿发个呆，晒个太阳，或者是收拾屋子，找到一张老照片，或者听到了一首老歌哈，突然想起来一些平时顾不上想的事儿啊。适时的给自己的生活一点留白，假期也别光顾着赶景点赶饭局，留一点空发发呆，回头望一望才知道自己走了有多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珍贵的东西又突然冒出来了，炎人中躺在你怀里做一场梦，

看到小米说谢谢音乐之声还有直播陪伴同样在假期的打工人，哈哈我们同是天涯打工人辛苦了啊，多么美好的画面啊，梁小雪和 Kiki 的画面。在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Let the music speak.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喂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

们好，我是魏野。聊美食的这一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四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十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地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浩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一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

听到这首非常澎湃的歌曲，来自许巍带来的《喝茶去》。这样的一个假期，有多少的朋友啊被召回了家乡？回家乡的这个路上，看到窗外的风景变得越来越熟悉啊，然后听到了非常有亲和力的乡音，慢慢的才意识到啊，原来自己的内心深处一直都如此惦记着这个地方呀。不管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家里只要有人在等你，一切都是安然无恙。23:14，纽斯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梁博，安然无恙。

唱歌永远真挚的光良这首歌《约定》，情歌就是这样替我们存储很多记忆的，有的时候它会让你知道那些你以为只有你自己记得的约定啊，还是有人把它写成了歌，唱了很多年。冰球乐团，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

0: 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一曲红霞寄丹心。

凤凰岭上筑红军是1958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歌剧电影《红霞》的主题歌，歌词简约明快，直抒胸臆，旋律婉转柔美而又激情昂扬。该片根据同名歌剧拍摄而成，讲述了中央红军整装出发开启长征的关键时刻，农村姑娘红霞为掩护红军顺利转移，保护群众免遭屠杀，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讴歌了苏区人民热爱红军、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首演于1957年的歌剧《红霞》，编剧石翰是在烽火硝烟中淬炼成长的军旅作家，他在创作过程中深刻体悟到，长征从来不只有红军将士翻山越岭的漫漫征途，更有万千苏区百姓以血肉之躯为北上主力断后护航的守护。这部作品填补了文艺创作中长征启程阶段苏区敌后斗争题材的空白，塑造出红霞这般鲜活的苏区百姓群像。

0: 歌剧《红霞》的音乐创作吸取了昆曲、黄梅戏、京剧等大量传统戏曲和江西民歌曲调的表现手法，同时运用西洋歌剧音乐刻画人物的成功经验，写出了一首又一首真挚动人的旋律。随着《红霞》热的出现，许多戏曲剧种也竞相移植。1958年，昆曲也改编演出了《红霞》。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侠是昆剧史上的第一个革命题材现代戏，大获成功，北方昆曲剧院也因此声名鹊起。无独有偶，南北相望，1965年广东越剧院二团改编并首演越剧《红霞》。

0: 从歌剧、歌剧电影，再到昆曲、越剧，多元的艺术形式接力诠释了英雄风骨，让跨越岁月的红色情怀在声声传唱中永续回响。长征史诗的光辉，既闪亮在红军北上的漫漫征途，也镌刻着苏区人民的拳拳之心。这份大爱跨越时空，至今仍在每一段激昂的唱腔与每一帧鲜活的影像中熠熠生辉，光照永远。
1: 我们现在就走。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周华健的《忘忧草》，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当中周华健的演唱，还有那个非常沉着坚毅的男声的合唱，周华健的歌声格外的温暖。因为其实这首歌曲的词里面有很多人生的残酷的真相，但是周华健的演唱就是非常的不着急，很沉稳，很温暖啊，尤其是男声的坚毅的合唱，感觉就像是一群人的宣告，那么的有分量，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地面对人生每一次寒冷，用心地去守护我们内心的本真吧。时间来到了10月2号的23:56，今天晚上卓然6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再次感谢所有在电波前、网络前来打招呼、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来打招呼、来冒泡的所有的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我国庆假期的最后一个班啦，明天终于要投身假期当中了。送上这首歌，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再次和你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相遇呢，是10月8号。工作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音乐好时光，我们再会喽，各位。不管是继续加班的，还是可以放假的，都快乐，晚安。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0: 状态，现在开启，
1: 现在开启
0: ，This Radio 动听无极限 ，We play the music you love。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欢迎，我是裴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丝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气、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

0: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课本里的长征故事，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穿越了长征途中的松潘草地，在这片凶险的草地上，有一种精神的火种没有停止过传递。今天，让我们翻开语文课本，走进那些发生在草地和雪山上的故事。
2: 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1: 在课文《草地夜行》的开头，一个小战士掉队了，一个人走在无边的黑暗里。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同行者，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身前是无尽的暗夜，脚下的每一步都暗藏生死危机。老战士背起了小战士，突然老战士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他掉进了泥潭。
3: 他用力把我往上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了一边，大声说：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不能都牺牲，要记住革命。
1: 要记住革命，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是他留给小战士的最后一份礼物，就像一粒火种埋进了一个少年的心里，照亮战友前行的漫漫长路。同样的火种也在草地的另一个角落用另一种方式传递着。著名演播艺术家方明1962年朗诵的小学课文《金色的鱼钩》中，在断粮缺食的绝境中，一枚小小的铜制鱼钩撑起了伤病战士的生殖希望。
4: 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挑红了，弯成了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
1: 可无人知晓，每一个寂静的深夜，老班长都独自咽下苦涩的草根、坚硬的鱼骨，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牵挂的依旧是战友的前路，嘱托的仍是坚定前行的信念。
4: 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们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去。
1: 一枚锈迹斑斑的小小鱼钩，沉淀着最滚烫的初心，成为过草地时熠熠生辉的温暖微光。更远的地方，在风雪漫天的云中山上，另一个人正用他的方式完成同样的火种传递。这就是课文《丰碑》中的故事。 位军需处长，在严寒中把最后一件棉衣让给了战友。他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他自己。
3: 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在另一片草地上，陈赓同志遇到了一个更小的传递者，一位11、12岁的小红军，用他的倔强完成最后一次传递。
6: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1: 可那干粮袋里装的只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小红军用生命撒了一个谎，只为让陈赓安心地走下去。从草地的泥潭到雪山的冰峰，从金色的鱼钩到发黑的牛膝骨，每一座丰碑之下都埋藏着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课本里的这些故事不只是文字，更是一代代人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种，就如同草地夜行中那位小战士听到的那句话，记住的那句话。

0: 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0: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0: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0: 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总量下降，在源头治理上再用力，建好用好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线上线下态势感知系统，坐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要聚焦民生领域重复访下降，在实质化解上再用力，落实真接访包硬案求实效要求，强化领导接访包案，加大三项建议运用力度，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持续深化积案攻坚，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聚焦提升民生领域初次信访一次性化解率，在依法规范履职上再用力，严格落实首接首办责任制，持续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复查、复核等全流程，着力纠治四应四不等突出问题，分类施策，精准处置，持续提升化解质效。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在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城区调研检查安全防范和市场保供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郭柱国强调，要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理念，全力以赴保供给、促消费、防风险，确保市民和游客平安祥和过节。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参加。在延安北高速出入口，郭柱国详细了解高速车流量和警力部署情况。他指出，国庆假期来延游客集中，交管部门要优化交通组织，强化车流监测，前置警力部署，要聚焦重点路段和景区景点，加密巡逻频次，特别是要发挥警用摩托快速机动优势，用好志愿服务力量，加强交通疏导，保障道路畅通。要及时发布路况、气象等提示信息，严查超速、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行驶稳定。在沿河湾至新区供热管网杨家湾段项目现场，郭柱国听取工程进度和安全生产有关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严守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施工，加快进度，提高效率，确保按期竣工。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做好节假日水电气供应保障，提前做好供热管网排查检修，确保冬季供热稳定可靠。在万达广场超市、餐饮门店、电影院，郭柱国详细询问营业收入、商品供应、企业管理等情况，现场查看消防设施运行、安全出口通行状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员工消防培训演练，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做好人员密集场所、大型商超等重点领域安全措施和防踩踏应急预案，保持安全出口畅通，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坚决把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在延安红街锦华酒店，郭柱国对景区经营、业态布局、游客接待等情况进行了调研。他强调，红色街区要在运营上想办法下功夫，强化企地协同、相互赋能，持续扩大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做好线上线下引流推广，不断提升游客吸引力和体验满意度。市政府秘书长、市应急管理局、文化和旅游局、商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9月30号是我国第12个烈士纪念日，也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吴起县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现场报道。
2: 秋日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松柏苍翠，丰碑矗立，现场庄严肃穆。吴起县机关干部、退役军人代表、烈士家属、师生代表等各界群众400多人整齐列队。上午9点，公祭仪式正式开始，礼兵就位，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烈士默哀。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

0: 产主义接班人，武警官兵向烈士敬献花篮，全体人员向纪念碑三鞠躬，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的敬意。参加公祭活动的吴起县第三小学学生王硕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对我而言，长征精神就是不怕困难，永不放弃，遇到挫折也勇敢向前。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铭记历史，刻苦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0: 九十多年前，红军战士们从瑞金于都出发，踏着泥泞荆棘，迎着枪林弹雨，开启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无数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长征征途。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位于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吴起县胜利山，园内建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主题广场还留存着切尾巴战役遗址，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红色教育基地。吴起县长征胜利纪念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刘锦丽：
2: 今天在长征胜利的落脚点吴起，我们缅怀英烈，致敬英雄，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记住那段历史，记住那些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吴起县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队、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游客大幅增长。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游客接待量已达到44.3万人次。今年吴起县还将持续开展红色研学、书画摄影展、主题朗诵、文艺汇演等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最近延安城区国旗飘扬，鲜花绽放，一片浓浓的节日氛围，满城喜庆景致，迎接国庆佳节到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5: 在杨家岭大桥上，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桥栏杆上安装旗杆，经过一个多小时作业，桥面上插满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延安市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中心城区市政养护业务科科长郭海荣：
6: 保障节日四日环境绿起来、向美起来、游起来的提升，我国是自9月17日起全面开展城区市政设施集中维修和节日氛围营造工作，在重点道路灯杆及桥梁悬挂国旗900余面。
5: 在圣地大道与210国道交汇处，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的几名工作人员正在摆放盆栽黄色和橙色的孔雀草，制作花卉景观。工作人员介绍，为了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经过连日集中作业，目前花卉景观基本完工。市民王女士：
7: 走到大街上，节日的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看着城市装扮的红红火火，我们也看着心里也特别的高兴，也希望咱们的城市越来越美。
5: 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杜杰：
8: 我们在王家坪转盘、火车站广场、东关大桥中心绿化带、南门广场等城区重要点位集中布置时令鲜花约35万盆，选用一串红鸡冠花、黄橙色孔雀草，含有红色、玫红、粉色矮牵牛等草花，为广大市民和来延游客打造干净亮丽、喜庆祥和的城市环境，献礼国庆佳节。
5: 据了解，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市政隐患整治工作，已在王家坪至延安大学路段、师范路、北关街等城区多处修复树坑隆起、修补道路坑槽，确保市民和游客出行安全。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临时决策委员会成员赵英才：
9: 今日期间，我们也将持续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修补各类市政隐患问题，做好花卉管护、设施维护、优先守护城市美景，全力为广大市民和前来游玩的游客营造整洁亮丽、舒心祥和的节日环境。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 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继续来回顾本周的《你好，延安》。国庆节长假，消费需求集中释放，那么延安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货物储备怎么样呢？今天来跟随我们的记者安文渊一起了解。
10: 为保障国庆节期间带来的消费高峰，永辉超市提前谋划布局，拓宽供货渠道，加大各类生活物资储备调运，针对热销礼盒、生鲜果蔬、肉类等商品提高补货频次，保障货源不断档，同时严格落实商品质量查验，落实明码标价，兼顾日常家庭消费和走亲访友礼品需求。市民常娟娟
11: 这两天过来置办东西，种类比较丰富，蔬果蔬菜都很新鲜，水果的礼盒了，蛋品肉类礼盒都比较多，基本上都能买到，可以进来一站式都能买完，环境也好。
10: 延安某超市经理贺静静
12: 提前规划节日保障工作，民生必需品货量较日常增加两倍以上，大闸蟹和水果礼盒等各类节日礼品也准备了多个档次，满足市民多样化购物需求。同时生鲜每日当天配送，做好价格管控，让老百姓买的新鲜，买的放心。
10: 商超备货充足，农贸市场同样货品丰盈。走进延安东胜农贸市场，各个摊位排列规整，新鲜蔬菜、时令鲜果、鲜肉水产、本地农副特产琳琅满目。农贸市场摊主王秀琴
13: 走的是都全着，该有的就要都要有，价钱不差，80点多叫钱，最少该有几十种菜，走的可多，还有不摆不出来的。这两天过节了，想叫大家来的都能买上。
10: 目前我市各大商贸场所物资储备充裕，商品品类丰富，市场物价总体平稳，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市场巡查监管力度，紧盯物资供应、食品安全、商品价格等重点环节，维护良好消费市场秩序，全力保障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这段时间，洛川苹果迎来销售高峰，当地国企精心打造节日礼盒，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苹果热销全国市场。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4: 在国庆节消费热潮带动下，洛川县各大苹果加工企业电商直播基地一片忙碌。直播间里，主播轮番推介国庆节专属苹果礼盒，线上引流，云端带货，把新鲜优质的洛川苹果送到全国消费者手中。洛川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主播勾小丽：
15: 我们主推美丽润多彩苹果九朵花礼盒，一盒九枚苹果，九种风味，摆放成一圈，如同鲜花花束，寓意平安圆满，家国团圆。
14: 线上直播销量持续走高，线下车间生产备货同样热火朝天。一颗颗果实饱满、色泽红润、口感脆甜的洛川苹果，经过精细筛选、分级打包、精美装盒，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洛川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主管常慧林：
16: 目前日均销量大幅度提升，发货量在1500箱左右，相比日常销售涨幅超50%。工人加班加点备货，全力保证全国订单及时发货。
14: 洛川敏利佳利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孙立敏：
17: 除了线上的话，线下目前每天的销量也比原来翻了好几倍。我全国现在有200多家连锁商超。
14: 依托线上电商平台，线下连锁商超双渠道，企业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线上订单持续暴涨，线下购销十分火爆。全自动智能分选设备高速运转，装箱、称重、打包等各个环节高效衔接，整体订单量实现翻倍提升，确保每一份发出的苹果品质过硬，品相优良。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高吾人好不容易7:23继续今天在10月3号国庆节第三天陪伴各位度过的早间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刚看到还有听友在问啊，说和前哥的组合是散了吗？到了哪个时段？怎么说这个散不散的应该也谈不上吧，只是因为大家会有一个全新的时段的调整，所以现在早上不是有钱花了，是有钱银啊。银子姐和孙乾两个人也是一个非常默契的搭档。那么小花来到了中午的时间段，所以在中午的12点到14点可以听到小花的音乐好时光了。海棠飘飘说，美食搭配的歌是你们精心搭配的吗？7天的假期这么长，不会一人只有一条吧？不够吃也不够听啊。的确是大家选择了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美食，然后把它去写成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最后呢是由李哥来统一制作的，所以其实我特别的喜欢。如果大家中午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在12点钟的时候听一下美食地图小花版本的嘉兴冬笋烧麦，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兴本地的朋友来扮演一个虚拟角色阿星。然后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刚刚看到嘿嘿独角兽，他说小花花放这些歌很适合躺在被窝里静静的听，很有假期的感觉。好像的确是这样，因为我想到平时工作日的时候，早上应该都给大家放一些很激烈的歌，赶快的叫醒各位的耳朵，叫醒各位的身体，迅速的进入到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中去。然后今天我们就来一个慢启动，所以今天早上的歌其实相对还都是比较舒缓的。刚刚听到了黄玠下雨的晚上，袁娅维你的名字，都是两首很温柔的歌。说到 Tia 袁娅维，想到前一阵子在刘欢老师去世之后，然后他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去清唱的那一段弯弯的月亮，很多人说这一次终于听到了袁娅维没有技巧全是感情的一场演唱。我觉得有的时候真心就真的能够传达，因为他真的有怀揣着对刘欢老师的这样的尊敬的心，所以就真的传达给了在场所有的听众，传达给了屏幕前的所有的听众，大家都能够共情到这样的一份情绪。周传雄《青花》。

路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音乐之声，热